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啊，多伦多地区六月份住宅成交量按年上升9.4%，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上升1.4%。联邦政府今天起向合资格国民发放加拿大杂货和必需品福利计划季度补助。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天朋友，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4度，相对湿度83%，多云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高温的警告依然生效，有50%的机会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在32度，湿热像体感在超过40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晚间呢是多云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在23度。星期六7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在21度。星期天6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在20度。7:32的在路况方面，首先在401的新行线 C2 的 Salem， 400的 Islington 非常的多车，401的东行线有427多车的 Q， 在 Bayview Collector 只有右线开放，有汽车是发生了故障并且翻倒啊，然后由 Allen Road 开始就堵车。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 Bowyer 多车的 Queen，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附近多车，然后 Golfline 的 Third Line 开始繁忙，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到影响，有汽车故障，然后由 Aaron Mills 开始堵车，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观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

0: 笑到。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挑李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取悦你的耳朵，
3: 取悦你的耳朵，
4: 触动你的心窝，
5: 触动你的心窝。
6: 音乐爱不停，
7: 音乐爱不停，
8: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00到1:00 ，AM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9: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邓建虎。
2: 加拿大

0: 门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早上听众朋友，7:40的，欢迎您从 AM 1430频道转到了 Fairchild Apps 啊，来收听我们的这个阳光早安多伦多的直播节目。Fairchild Radio Apps 非常容易啊，您到这个啊 App Store 下载就可以，或者说啊，您在家里用电脑啊，都可以用 AM1430.com 网上啊收听就可以了，全球各地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提醒大家，我最近我们听到了这个宣传的声带啊，叫做华语乐视。时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什么呢？主办单位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那这个协办媒体之一啊是加拿大新时代传媒集团。华语乐时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就是说希望哎您能啊有自己的作品出炉啊，向全球征集任何语言的创作音乐的作品啊，什么语言都行，以音乐来连接全球的唱作人。那有三个组别，第一呢叫做原创歌曲，就是您自己写的啊。我们以前开玩笑，我经常爱写这个歌词，哈哈啊，就胡乱作词作曲。但是你觉得这挺好玩的啊？如果您真的有这种能力，哎，这个其实不简单的。可您可以跟朋友合作，您是作词的，他是作曲的，或者他做完曲子之后您填词的啊。那当然这都需要一定的功力啊，或者呢是改编的作品哦。啊，您听过啊？最近的这个社交媒体好多改编的作品，邓丽君的歌曲唱成啊雷鬼音乐模式的啊 R&B 模式的，哇，那个让人呢耳目一新的这个感觉非常之棒哦。那你说这两个我都没有，那我是做这个码农来的，哎，可以哦，有 AI 歌曲对吗？您听过大头针吗？对，唱得非常之棒啊！所以说呢，它有三类啊，原创也行，改编也行， AI 歌曲都行啊。那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的音乐人呢，组成了一个专业的评审团啊，咱把作品交上之后呢，就可以参加这样的评审工作。入围的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的奖金，总奖金达多少钱？60000人民币哦。并获得啊，9月份可以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方面的演出啊。那怎么参加呢？啊，您可以啊，电影把您的这个作品要发送到官方的电邮，叫 Social Media GDTV， 就是广东电视的意思啊，拼音的嘛 ，GD 广东 TV 啊 ，Social Media。gdtv@gmail.com 啊，截止日期呢7月31号啊。查询怎么查呢？你说哎呀我还是记不住，你刚才说这一堆哦，没事， am1430.com am1430.com 就可以了解到啊所有的啊怎么去参赛啊，报名需要什么资质啊，您的背景资料等等啊，如何上传您的作品等等都在当中了啊。那这个记住啊，7月31号马上就截止了哦啊， am1430.com 咱们赶快来参加。为什么？你要相信你的直觉，你觉得哎我行吗？你可以的。为什么呢？哎，您看看今天呢专门有一个专家写了一篇文章，说您的这个直觉是从何而来呀。哎，我这个人就直觉特别强的，超强的，真的不是吹嘘啊。我就跟你啊聊上3-5分钟，你是什么样的人品，这人可不可交啊，到底怎么样。比方说啊，假如说我做销售的哈，我只要跟你聊上3-5分钟，我就知道这单能不能成。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真的是这个百试百灵的。而且呢甚至有的时候跟朋友打赌啊，他说你就胡说八道啊，你看看这人怎么样，我就跟他聊了几分钟，我就告诉他这人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哎，真的说的就8-9不离10。那这是什么东西呢？当然跟你的人生阅历有关，对吗？你见的人多了，交谈的多了，你自然而然知道他的某种表象就代表哪一种，那就跟这个算卦一样，对不对？他就是接触的人多啊，这个大数据出来的。但是呢，你说到底这人的直觉他怎么出来的呢？研究显示，这是大脑经验跟身体讯号共同作用。嗯，你看我总结的对了吧？就是您的大脑、身体的经验，就是您的阅历。对吗？那这人都活了几十岁了，见那么多人了，所以说呢，哎，你在他面前呢，随便的一个啊行为，或者跟你聊了一会儿，马上就知道怎么样。再加上你身体的讯号，那这身体就是造物主设计的时候，那可就厉害了哇啊！

0: 咱们都想，哎，往往这个身体是从大脑想的，其实没想到啊，原来肠道微生物群也都在当中扮演着积极和重要的角色。啊，那这个啊，这个直觉啊，这个能力长期以来被视为神秘难以解释的，越来越多研究都说啊，直觉并非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大脑经验跟身体刚才说了是共同的来出来的啊。美国斯坦福大学啊，叫同情与利他主义研究和教育中心，这些专家专门做了一个研究啊，面对复杂的人生选择，比方说你买房子啊、职业的规划呀、重大的生活决策呀，有时候过度的分析未必能带来最佳的结果，听到没有？真的，那当然分析是应该的啊，咱们知己知彼的嘛。但是如果太过度了呢，就未必啊，哎，达到啊您预期的效果啊。许多人在综合考量之后啊，若能适度的倾听自己的感受，大多数对最终的决定是更加的满意。哎，真的是啊，我就很佩服我妈妈，她买房的时候就看，就转这么一圈，她说就是这间了，我看了十间她就选定这间，然后我就不太同意，我说咱都没做啊审慎的决定，她说我这个决定就是审慎的。哎，果不其然，最后的结果真的是非常之对的啊。当你搬进来之后就考虑到各方面都好，那当然了，这东西很多玄学方面啊，那专家把它详细分析呢，就是说肠道可能是直觉的重要的来源啊。人体的肠道啊，有超过2亿个神经元，被称为第二大脑。它不光是消化哦，这些的微生物菌群啊，它叫做啊肠脑轴线。它这个大肠整个您的肠道的神经元呢，跟大脑是联系的啊，所以说整个体系运作的，哎，在您的经验啊、阅历各方面都结合在一块儿，再加上啊这个肠脑轴线的运作，才能产生如此精准的这个判断啊。那在这个当中呢，哎，您说了，那这个我啊这方面差我，哎，这东西还能培养我。啊，史丹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就说了啊，教育这个加强啊，强调逻辑分析能力啊，很少培养直觉创造力和内在的察觉。专家建议说，怎么样通过正念练习、冥想提升自我的察觉能力和识别能力。哎，您这样的话就慢慢可以锻炼了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搜索一下这一方面的这个文章啊，专门让您练习这种的察觉能力和啊个人的这个认知能力啊，叫直觉，不妨试一试啊。7:48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

0: 3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3%，多云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50%的机会有雨啊，午后可能会有雷雨或者是雷暴的几率。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32度，加湿热效应体感超过40度，甚至达到44度啊。紫外线 UV 指数是9.0，晚间多云，可能有机会有雷雨或雷暴。西方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晚最低气温23度，周末星期六7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在21度，星期天6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在20度。7:51呢，再为您更新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C2 的 C 冷多车，400到 Eastlington 行车缓慢，在401的东行线427堵车的 Q， 在 Bayview Collector 只有右线开放，有汽车翻倒啊。然后呢，由 Allen Road 开始就行车缓慢，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少401， C0 南行线 Bowyer 堵车的 Queen，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到 North Shore，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行车缓慢，还有 QEW 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大货车抛锚，然后由 Aaron Mills 开始就堵车，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5: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6: 阳光早安多伦多，
4: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5: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4: AM1430 周一至周五
5: 早晨6:30到7:30，
4: 一民伴你神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六月份住宅成交量6770间，按年上升 9.4%， 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上升 1.4%， 平均的售价1058658元，按年下跌 3.9%， 代表典型房屋的综合基准价格下跌 5.4%。 上月新房盘量17282间，按年下跌 12.9%， 库存量下跌 13.5%，整体仍在放盘的住宅27329间。多伦多地区地产局的总裁表示，区内住宅楼市表现经过了第一季比较缓慢之后，第二季有显著的改善。地产局预期今年下半年的成交量加速，买家之间的竞争增加，从而推高楼价。联邦政府今天起向合资格国民发放加拿大杂货和必需品福利计划季度补助，而这项前身称为货劳税合并销售税退税的福利，每三个月发放给低收入家庭。渥太华在六月初的时候向合资格家庭发放了一次性相当于年度福利金额50%的福利金，而至于季度福利金额调高25%，为期5年。合资格家庭所获得的金额视乎婚姻状况和子女数目而定，福利金将会直接存入已在加拿大税务局登记直接存款的账户当中，而未登记人士就要等收到支票。总理卡尼在一月公布计划时表示，这项计划有助国民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和必需品成本的不断上升。咸美顿警方证实，在加拿大国庆日与一个保育区所失踪的男童被发现死亡。警方较早时间公布，7岁的 Nathaniel Salibi 上一次被人看到是在星期三下午大约3点钟，在 Binbrook Conservation Area 浮动充气水上乐园区。警方连同紧急服务人员、伙伴机构、热心人士大举的搜索，而皮尔西警队水下搜索队潜水员昨天下午大约1点半发现了男童。咸美顿警方昨晚在社交媒体证实男童死亡，警方不认为事件有可疑，正连同法医办公室调查。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绝大部分地区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仍然生效，而预计今天到明天天气继续的炎热，预测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1到33度，个别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度，而最低气温接近21度，炎热和潮湿的空气令到空气质素下降。加拿大环境部预测说，多伦多今天逐渐的多云，下午四成的机会有骤雨，可能有雷暴，最高气温32度，连湿热效体感超过40度，紫外线 UV 指数9.0。

广场发表演说，受高温天气的影响，美国东北部的铁路多班列车取消，部分要降速行驶，而供电的压力也都增加。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后备的发电设备，来减少使用公共电网。法国的南部经历热浪之后，受到山火的肆虐，近3000人要疏散。山火集中在南部的奥德省和埃罗省，大风干旱都助长了火势。山火持续的蔓延，已烧毁了900公顷的土地。报道指出，山火最先在露营营地开始，摧毁了多间移动的房屋，之后蔓延到沿海地区，当局出动了200多人救火，而至少有2名消防员受伤。气象部门预料说，强风持续加上新一轮的热浪下星期来袭，不利扑灭山火，而葡萄牙也都受到热浪的威胁，2/3地区进入红色高温的预警状态，预计持续到下星期一。当局宣布全国今天起进入警戒的状态，限制农民使用机械的设备，以减低山火的风险。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的官员出席，未知他的儿子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现身。中方较早之前公布说，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出席，而俄罗斯就由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以总统普京特使身份出席。斡旋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都会参加。仪式结束之后，星期六和日将在德黑兰的霍梅尼大清真寺再举行公众告别仪式，下星期一举行送葬游行，遗体星期二将运往宗教圣城库姆举行送葬游行和祈祷仪式，星期三转到伊拉克南部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宗教悼念活动，星期四在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举行最终的送葬仪式，并安葬在伊玛穆里萨圣陵。哈梅内伊和家人二月底在美国和以色列空袭当中身亡。因为战事持续压后至今，德黑兰当局预计将会有1500万到2000万人参加送葬的游行，将会是当地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而军方较早之前警告美伊两国不要误判形势，在葬礼期间攻击伊朗，否则将会遭受到严厉的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指和伊朗的谈判正取得进展，声称德黑兰在谈判当中几乎接受华府提出的所有关键的要求，重申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的更迭，而是要坚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特朗普说，美国已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伊朗，如果有需要也都可以摧毁德黑兰剩余的导弹库存。又说，作为美伊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会从美国购买玉米、小麦和大豆等农产品，为民众提供粮食。巴基斯坦西南部的一辆怀疑超速和超载的巴士跌落了山谷，最少40人死亡，8人受伤。事发在当地的星期五早上，涉事的巴士从比卢支省的首府奎达开往白沙瓦期间，在山区一处急转弯怀疑失控跌落了山谷。比卢支省政府的发言人表示，涉事的巴士当时载有另一辆抛锚巴士上的乘客，导致严重的超载。当地媒体引述伤者表示，涉事巴士司机接载另一个巴士的乘客之后，有乘客不满和司机争执，期间有人掐住了司机的脖子，司机其后失去对巴士的控制，巴士跌落山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的一间咖啡店发生了爆炸，最少9人死亡，20人伤，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叙利亚过渡政府司法部说，遇难者当中有多名的律师。内政部表示，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一个重约1公斤、装满金属碎片的简易爆炸装置引起，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现场大面积的破坏。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咖啡店当中有人受伤，地板上血迹斑斑。委内瑞拉上星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2595人，有超过 1.2 万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指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几乎所有的官员在地震当中遇难，地震导致189幢的建筑物完全的损毁，而目前救援工作仍继续。

0: 已成功救出超过6000人。罗德里格斯感谢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物资和救援，并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他还说，委内瑞拉将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的重建工作。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继续在瓦砾当中搜索，并成功救出一名被困8天的43岁的男子。报道说，这名获救生还的保安警卫被困在重达140吨的瓦砾之下。救援人员星期天听到微弱的呼救声之后，用了超过100个小时完成了搜救。该名生还者带着氧气罩，由担架抬上救护车，在场的人士鼓掌欢呼。一名来自智利的消防员形容，这次是他历来参加最困难、最复杂的救援行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目前呢是20度，24度，相对湿度83%，多云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50%的机会有雨，午后呢可能会有雷雨或雷暴，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32度，加湿的效应体感超过40度，甚至达到44度，紫外线 UV 指数9.0，属于甚高。今天晚间多云，可能会有机会有雷雨或者雷暴，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在23度。周末星期六7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21度。星期天6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在20度。8:11呢，为您看路况。401的西营线 CR 的 C 那么多车，400到140米繁忙。401的东行线 SRC 多车的 Q Bayview Collector 附近只有右线开放，有汽车啊发生了故障啊，然后由 Adam Road 开始就堵车。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Down Mills 附近开始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南行线 Bowyer 多车的 Queen 在 QW 多伦多方向。在 Burnton Skyway 多车到 North Shore 附近，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仍然繁忙。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附近右线受左右大货车故障，由 Aaron Mills 开始就堵车。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切。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 师傅驾到
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2: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一。

0: 紫森林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天朋友，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1度，达到25度，相对湿度83%，多云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还有一个这个雷暴的警告啊。白天的50%的机会有雨，午后啊可能有机会有雷雨或者雷暴。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32度，加湿热效应，体感超过40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晚间多云，有机会有雷雨或雷暴。西方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23度。周末星期六7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在21度。星期天6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在20度。8点21分，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营线C2的Salem400到Eastlington 多车 Brock Street 附近行车缓慢，401的东行向427多车的 Q Bayview Collector 附近只有右线开放，有汽车故障，然后由 Allen Road 开始就堵车了。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10 南行线 Bowyer 多车的 Queen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另外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大货车发生了故障，由 Aaron Mills 开始堵车， Garden 东极线 Humber Ridge 还是堵车到 Jameso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探索阿尔卑斯山脉一带，十一日瑞士、德国、奥地利精彩之旅，带你漫步童话小镇、白兰雪山湖泊，登上欧洲之峰少女峰，乘坐黄金观光列车，尽享浓厚欧陆浪漫，再由德国新天鹅堡、国王湖同音乐之都奥地利，包机票华人领队，全程四星酒店只需2699元起，多个出发日期，早鸟优惠，双人房减高达1000元，立即致电天宝旅游905-695-7770报名啦！
0: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点22分，在财经新闻方面，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了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所提出的上诉，而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的罚款。欧盟法院表示，常设法院评估无误，而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了市场的竞争，并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当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在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处公司罚款43.4亿欧元。而常设法院在2022年部分撤销了欧盟委员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维持主要的结论，仅将罚款的调整为41.25亿欧元。而该公司随后上诉到欧盟法院。美元下跌，就业市场的数据是疲弱，市场降低对短期加息的预期。根据谘商所的 FedWatch 工具，而市场估计9月份联储局加息的机会率由约64%降至约53%。美元指数失守了101的水平，一度跌至了100.55，两星期来的低位。在纽约尾市呢，报100.86，跌幅是超过0.5%。日元对美元反弹，高见160.65日元对一美元，尾市呢升了0.9%，报161.09日元对一美元。欧元对美元升了近0.5%，报1.1432美元。英镑对美元升了近0.6%，报1.3345美元。标普全球编制的中国六月份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降至54.1，仍高于近一年的平均值，连续约

0: 3年半处于50以上的扩张区间，反映6月份服务业的扩张趋势轻微的放缓。而各项的指标当中啊，新出口订单指数升了超过1年半来的高位，就业指数创近2年来的新高，销售价格指数重返扩张区间。而企业反映要求上升受惠于多项的因素，包括新的客户、新产品、成功获取的项目以及业务拓展的活动等等。投入品价格的指数从5月触及的19个月来的高位回落，但连续第16个月是高于50，反映成本的压力在轻微的缓和。国际油价在收市靠稳，伦敦布兰特汽油收市报每桶71.8美元，升了23美分，升幅0.3%。纽约汽油报68.69美元，升了11美分，升幅近0.2%。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大光州地区六月住宅成交量按年上升9.4%，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上升1.4%。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巴基斯坦西南部一辆怀疑超速和超载的巴士跌落山谷，至少有40人死亡。有个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1度，达到26度，相对湿度83%，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呢，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的炎热警报依然生效，可能还会有雷暴。50%的机会有雨，午后有机会有雷雨或雷暴，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32度，加湿热像体感超过40度，甚至达到44度，紫外线 UV 指数甚高9.0，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23度，周末星期六7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21度，星期天6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在20度。8:31呢，在路况方面，斯利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Brock Street 附近行车缓慢，另外400堵车的 Eastlington 在401的东行线 S27 多车的 Kill Bayview Collector 附近只有右线开放，有汽车发生了故障，由 Allen Road 开始就堵车。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在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 Bowyer 堵车的 Queen QW 市区方向 Burden to Scabby 多车 North Shore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Tesla 附近行车缓慢，还有 QEW 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附近右线受阻，有大货车故障，由 Aaron Mills 开始堵车。 Gardner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陈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子君。
6: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
7: 杨征、
6: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百年种业巨头 Burby 受托马斯·杰培逊与玛莎·华盛顿的私家菜园启发，推出了多款特色种子套装，让今天的美国人也有机会栽种可追溯至美国

独立战争时期的辣椒、黄瓜和西瓜品种。说起了 Burby 这家种子公司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他们曾培育出球生菜、 Big Boy 番茄等多款具有开创意义的蔬菜，一路走来已经发展成年营业收入 1.1 亿美元的大企业。而特色种子套装的推出离不开现年74岁的乔治·保尔，他自1991年起担任 Burby 公司董事长兼所有者。在他看来，打理一方菜园是最具家国情怀的事情之一。 Burby 创立于1876年，恰逢美国建国百年之际，时至今日，邮购仍是其重要的销售模式，超过 1.1 亿美元的营收中，约 35% 来自邮政订单与线上销售。公司发布的年度产品目录，每年依然能带来数千份附有纸质订单和支票的信件订单。这份目录既是企业发展的航标，也是园艺爱好者期待的年度盛事。 Burby 的蔬菜、香草与花卉种子还上架了美国以及咱们加拿大超过 2.4 万家的线下门店，包括沃尔玛、家得宝、 Tractor Supply 等。保尔在接受福布斯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始终没有舍弃喜爱纸质产品目录的顾客，我们服务全美各地的普通园艺爱好者，大大小小的连锁商超、园艺门店也都能买到我们的产品。百余年来， Burby 不断研发创新种子品种，大大改变了全球民众的饮食习惯。例如在1894年，Burby 将球生菜引入美国市场，让沙拉成为每年都能摆上餐桌的菜肴。公司还培育出无菌四季豆以及甜度大幅提升的黄色甜玉米，甚至导致农户渐渐不再种植白色的糯玉米。在2026年新版邮购产品目录中， Burby 还新增了单人份小西瓜、易栽种的食用彩椒等产品。据福布斯估算， Burby 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 EBITDA 超过 10%， 倘若公司挂牌出售，估值或将达到 EBITDA 的10倍。不过保尔还是表示，他计划让企业保持非上市独立运营的状态。时间回到250年前，1876年，18岁的医学生 W. Artley Burby 前往费城参观首次在美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农业与园艺展区让这个少年深受启发，促使他调整业务方向。同年早些时候，他刚创办了一家邮购家禽和绵羊的公司，自那之后呢，他就决定改为主营种子销售。他意识到种子生意复购率更高，在他看来也更贴合大众的刚需。在最开始的时候， Artley Burby and Company 的种子产品目录还要靠马车派送。与此同时，他潜心选育培育良种，力求在同行中脱颖而出。这家企业也成为美国首家自建实验田、依托研发开展业务的种子公司。当时市场上多数种子都产自欧洲等地，而 Burby 专门针对北美土壤培育品种，因此它的种子在北美地区栽种表现更加稳定，深受美国民众的认可。 Burby 秉持这样的经营理念，一家企业若没有长远规划，或是单纯以逐利为唯一目标，便不值得为之倾尽一生。他一心培育优质种子，希望能够种出口味更佳的蔬果，继改良胡萝卜、利马豆、西芹和甜椒并取得成效后，1894年他迎来重大突破，推出并推广了一款保鲜时间更长、脆嫩度远超其他品种的生菜，也就是如今咱们随处都可以买到的球生菜。到1902年， Burby 已经成为美国发展速度最快的邮购种子企业。
1915年 Artley Burby 离世，时年22岁的儿子大卫接手了这家当时全球规模最

大的种子公司。二战期间，美国掀起胜利菜园运动，动员人们利用空地开垦菜园，大卫带领家族企业稳步发展。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波比公司开始专门面向家庭种植者，而非大型的商业农场，来培育蔬菜品种，其中就包括首批杂交黄瓜和杂交番茄。多年的研发积累终于在1949年结出果实，公司培育出 Big Boy 番茄，这个品种风靡至今，如今市面上所有家庭种植类的番茄都是源自于这一品种。咱们之前说过了，今年74岁的乔治·保尔是从1991年起担任 Burby 公司董事长兼所有者的，而他与 Burby 公司的连结其实是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的。那个时候 Burby 公司开始从 George G. Ball Inc. 采购香豌豆的种子，这家家族企业由保尔的祖父于1905年创立，最初主营鲜切花批发，1918年开始推出年度产品目录，开展种子邮购业务。此后数十年间，保尔家族的企业与 Burby 公司并肩发展。保尔的父亲在执掌家族生意期间，见证 Burby 公司几经易主，1970年被通用食品公司收购，1979年转手至 ITT 公司，1986年又落入私人投资者的手中。而保尔呢，最初在家族设在哥斯达黎加的育种机构工作，数年后转行进入音乐行业，在唱片零售企业任职六年。20世纪80年代，应母亲的要求，他重回家族企业，并出任家族旗下子公司泛美种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开始与 Burby 公司展开合作。彼时两家企业早已形成依存关系，不过那个时候的 Burby 正深陷财务困境，保尔经手的订单迟迟收不到货款，拖欠款项也一直收不回来。最终 Burby 当时的所有者提出以公司 10% 的股份抵偿欠款，保尔意识到 Burby 或许准备整体出售。谈及收购的契机，保尔说，那一刻我就明白，拖欠的账款再也没法收回了，既然对方都这么说了，你就不得不有所行动。于是1990年11月保尔签订收购协议，次年年初交易正式完成，保尔代表家族企业主导了这次收购，随后他开始执掌 Burby。1995年家族企业重组为保尔园艺公司，由他的姐姐安娜负责运营。保尔随即拟定一项协议，以未公开的价格从家族手中买下 Burby 独立经营。如今他的姐姐安娜仍掌管着保尔园艺，而保尔虽不再持有该公司的股份，但是双方偶尔仍会合作开展产品研发。在担任 Burby 公司的总裁兼董事长之后，保尔一方面挖掘新的园艺爱好者群体，一方面拓展线下零售渠道。他发现整个行业都在忽视普通家庭种植者，于是将育种方向转向满足家庭菜园而非大型温室的种植需求。随着合作的零售商不断增多，此后20年间 Burby 的销售额稳步上涨。后来疫情来袭，大流行期间，大批的民众开始尝试园艺，据美国园艺协会统计，人数超过1800万， Burby 销售额大幅攀升，2020年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虽然部分人后续没有坚持种植，但也有不少的人保留了这一爱好。消费者在 Burby 产品上的支出较大流行之前增长了 120%。Burby 始终坚持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研发、销售种子的经典经营策略，至今依然奏效。今年截至目前， Burby 在园艺种子整体市场的份额又提升了 1.5%。 今年已经74岁的保尔就说，
很多人总觉得没时间打理园子，我们就想方设法让种植变得省心省力。但我想说，园艺是最能让人完全沉浸其中，达成心流状态。

代的活动之一，是一座尚未被完全发掘的宝库。74岁的乔治·保尔靠着一个小众赛道年入 1.1 亿美元。这位成就如此不俗业绩的幕后园艺圣手告诉我们，养花亦养人。我们不仅想让作物长势喜人，也希望所有园艺爱好者都能收获满满。借着这位老人家的祝福，我们也祝所有在后院、在阳台上种花、种草、种菜的朋友们，今年啊，都能有一个大丰收。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观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珠。

0: 涛与翠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集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1: 每段日记，每串喜剧，随时一起。
2: 光阴趁早，
3: 心情正好。
2: 早上8点半，
3: 欢乐来相伴。
2: 杨征、
3: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4: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上个月，美国阿肯色州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备受争议的案件，一名父亲开枪射杀了涉嫌侵犯自己13岁女儿的性侵犯，死者身份还是当地的警长。案件发生之后，这位父亲被指控犯有2级谋杀罪，大量当地民众线上线下联名请愿，众筹给他请律师。而他为了让这类案件变少，假释期间宣布参与县警长的选举，还真的成为获胜概率最高的候选人。而更具戏剧性的是，在6月中旬开庭审理现场，认定他枪杀死者的直接证据因为警方疏忽而遗失，导致最终他的谋杀罪名被认定无效。

当事人亚伦案发时37岁，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他身强力壮，并且有着非常丰富的远程射击经验。而被他枪杀的迈克尔案发时67岁，曾担任小镇警长，非常精通司法流程和法律漏洞。他俩经过共同好友介绍之后相识，迈克尔经常登门拜访。他表面的温和外表和从警的经历让亚伦夫妇对他从未设防，更没有发现他已经将魔爪伸向了案发时他们只有13岁的小女儿。2024年7月，小女儿突然告诉亚伦夫妇，迈克尔在过去几个月里以转账送小礼物为诱饵，多次侵犯了她。之后迈克尔更是威胁恐吓女孩不能告诉家长老师，更不能报警。如今女孩子无法承受这样巨大的心理压力，只好告诉父母。听到女儿的遭遇之后，亚伦情绪彻底崩溃，当天他就带着女儿前往警局，在社工和心理医生的配合下完成了全套的取证笔录。2024年9月，警方将迈克尔逮捕归案，随后对其提出43项包括侵犯未成年、持有儿童色情素材的重罪指控。法官对其下达强制禁止接触令，禁止迈克尔以任何形式和亚伦全家联系。随后迈克尔交纳$50,000的保释金，却悄悄搬到亚伦家附近。没错，他并没有放弃对小女孩的纠缠与控制。2024年10月8日的凌晨，亚伦家的狗突然持续咆哮，被吵醒的夫妻俩到女儿房间查看情况，却发现屋里没有人。亚伦立刻就想到了迈克尔，他带上自己的枪开车出门搜寻，结果正好看到对方开着一辆白色福特皮卡，女儿坐在副驾驶座上。亚伦多次闪灯鸣笛示意对方停车，但是迈克尔拒不配合，最终他将皮卡车逼到路边水沟里。女儿想要趁机逃走，却被迈克尔死死抓住，双方因此发生肢体冲突。父亲亚伦慌忙间向对方连续开了16枪，迈克尔当场死亡。案发后亚伦主动报警自首，称开枪只是为了解救受胁迫的女儿，警方迅速出警将他逮捕。当地检方以二级谋杀罪对其展开调查，亚伦在缴纳保释金之后在家中等待庭审。随着各地媒体争相报道整件案件的细节，这起颇具争议的枪击案在阿肯色州成为舆论焦点。民众对亚伦一家的遭遇非常同情，一场关于人性和法律的争论开始在全网持续发酵。从2025年起，就有大批阿肯色州当地居民自发在网络上为亚伦联名请愿，呼吁法官结合案件特殊背景对他进行轻判。更有大量网友在众筹平台为他募集到$数万，用来聘请律师团队进行辩护。亚伦更是在等候庭审期间做出了一项轰动各界的决定，参选某县共和党警长。他坦言自己这段时间的特殊经历，了解到很多普通人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的诉求，甚至受了冤屈还会受到惩罚。他希望通过竞选上岗的方式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降低当地性犯罪率。亚伦的这一举动得到不少当地居民的支持，在今年3月的初轮竞选当中，他以 53.5% 的高得票率击败任职13年的现任警长。外界普遍看好他在11月3日的最终竞选中胜出，顺利的话他将在明年1月正式任职。而更具戏剧性的是，亚伦的二级谋杀罪庭审结果在6月中也迎来了重大的反转。在庭审现场，他的辩护律师提出，警方将迈克尔车上的行车记录仪作为证物拿走之后，并没有遵守正规物证管理流程进行登记保存，而是随手放在个人办公室的抽屉里，这就导致设备耗电关机，完整保存亚伦和迈克尔发生争执、开枪全过程的视频丢失，内存卡更是不翼而飞。于是法官鉴于重要物证的丢失，只能驳回对亚伦的二级谋杀指控，判处

所有指控无效。如今摆脱刑事指控的亚伦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自由人，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已经将所有精力投入到11月竞选的准备中。不过网络上一直也有声音质疑他借助女儿的案件炒作获取同情票，也有人认为这样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当警长太危险了，而且他射杀迈克尔的行为是以暴制暴，不符合法律流程。亚伦则表示，如果给他重来一次的机会，他仍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也不为当日开枪保护女儿的举动而后悔，因为当他扣下扳机的那一刻，内心只有一个直白而又真实的念头，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我是父亲。这个案件其实啊，让很多人都联想到了很久之前，也就是1981年曾经发生的一起案件。在德国的法庭上，玛丽安得知奸杀自己7岁女儿的罪犯因为精神问题要被无罪释放的时候，她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就是在法庭上枪杀凶手。八颗子弹只是弹夹的极限，而不是一位母亲的极限。玛丽安成功地为女儿报了仇，但是她也要面对法律的制裁。玛丽安被检方以谋杀罪指控，一旦成立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而就在这个时候，德国民众开始声援她，大家纷纷表达自己对玛丽安的支持，同时怒斥法律的不公。当时的媒体就称玛丽安分裂了德国，因为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称她是德国的复仇之母，对她大力支持，另一派则认为她虽然值得同情，但同时也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犯。这其实是关于复仇合理性的争议，正义行为和危险私刑的争议。最后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德国法院没有重判玛丽安，而是以过失杀人和非法持枪罪判处他入狱6年，不过服刑第3年他就被提前释放。玛丽安复仇的案例直到今天都具有重要意义，法律的目的是惩恶扬善，但是如果不能够严惩恶人，那法律精神何在？恶人利用法律漏洞逃脱惩罚，而善良的人却因为法律不能私自报仇，那岂不是更加纵容了恶人？善良的人选择以暴制暴，终究不是最明智的行为，但是当法律不能够维护正义的时候，善良的人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其实直到如今都是值得关注的，而这个事件也成为了德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篇章，促成人们对法律正义进行一次又一次深刻的思考。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六月份住宅成交量173年1%，平10,605元，按跌9%，代表典型房屋的综合基础价格下跌5.4%。上个月新放盘量17,282间，按年下跌12.9%，库存量下跌13.5%，整体仍存在放盘的住宅是27,329间。多伦多地区地产局的总裁表示，区内住宅楼市表现经过第一季比较缓慢之后，在第二季有显著的改善。地产局预期今年下半年的成交量加速，买家之间的竞争增加，从而会推高楼价。联邦政府今天起向合资格国民发放加拿大杂货和必需品福利计划季度补助，这项前身称为货劳税合并销售税退税的福利，每3个月发放给低收入的家庭。而渥太华在6月初的时候向合资格家庭发放了一次性相当于年度福利金额50%的福利金，至于季度福利的金额较调高了25%，为期5年的时间。合资格家庭所获得的金额要视乎婚姻的状况和子女的数目而定，福利金会直接存入已在加拿大税务局登记直接存款的账户当中，未登记人士就要等收支票。而总理卡尼在1月份公布计划时说，这项计划有助国民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和必需品成本的不断上升。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绝大部分地区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仍然生效，预期今天到明天持续的炎热，而预测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1到33度，个别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度，而最低气温接近21度。炎热和潮湿的空气也都会令到空气的质素下降。加拿大环境部预测说，多伦多今天逐渐的多云，午后40%的机会有骤雨，可能会有雷暴，最高气温32度，连同摄像体感超过40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晚间大致多云，60%的机会有骤雨，可能会有雷暴，最低气温21度。而与此同时，美国的东岸和中部地区也都受到热浪的侵袭，多个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处于最高的级别。预料美国全国超过1.6亿人受到高温的影响。华盛顿和纽约星期四上午录得摄氏32度，预计高温持续到星期六。华盛顿、费城、纽约等地体感温度可能升至46度，而星期六适逢美国独立250周年，波士顿、费城等地因应高温的天气取消或缩短庆祝的活动。受高温天气的影响，美国东北部的铁路多半的列车取消，部分要降速行驶，而供电的压力也都增加。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后备发电的设备，以减少使用公共电网。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多国的官员出席，未知他的儿子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现身。中方较早之前公布，将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出席，俄罗斯就由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0: 哈梅内伊和家人二月底在美国和以色列空袭当中身亡，因为战事持续压后，至今德黑兰当局预计将会有1500万到2000万人参加送葬的游行，将是当地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巴基斯坦西南部一辆怀疑超速和超载的巴士跌落山谷，最少40人死亡，有8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地的星期五早晨，涉事的巴士从比卢支省的首府奎达开往白沙瓦期间，在山区一处急转弯怀疑失控跌落了山谷。比卢支省政府的发言人表示，涉事的巴士当时还载有另外一辆抛锚巴士上的乘客，导致严重的超载。当地的传媒引述伤者表示，涉事的巴士司机接载另一辆巴士的乘客之后，有乘客不满并和司机争执，期间有人掐住了司机的脖子，司机其后失去知觉，对巴士也都失去了控制，而巴士就跌落了山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最少9人死亡，20人受伤，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叙利亚过渡政府司法部说，罹难者中有多名的律师。内政部表示，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一个重约1公斤、装满金属碎片的简易爆炸装置引起，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现场大面积的破坏。停靠美国三藩市公主邮轮公司旗下的红宝石公主号邮轮爆发诺如病毒的疫情，有超过120名的乘客船员受到感染。红宝石公主号上月12号由三藩市出发，展开20天的航程，途经阿拉斯加还有卑诗省等等的港口。美国疾控中心指出，确诊诺如病毒的涉及102名乘客，23名的船员先后都出现了呕吐、腹泻和腹痛等等的症状。红宝石公主号共载有3000多名乘客，1100多名的船员，而公主邮轮已加强船上的消毒措施，并在星期四靠港之后全面的清洁，病例增幅目前已在下降。委内瑞拉上星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2595人，有超过1.2万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指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几乎所有的官员在地震当中遇难，地震导致189幢的建筑物完全的损毁，目前救援工作仍继续，已成功救出超过6000人。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继续在瓦砾当中搜索，并成功的救出一名被困8天的43岁的男子。报道说，这名获救生还的保安警卫被困在重达140吨的瓦砾之下，而搜救人员星期天听到微弱的呼救声之后，用了超过100个小时，成功完成了搜救行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2: to fly sky high。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手冲咖啡爱心餐 ，For night 食
3: 泡炸蛋，陪练员又练习伸出日漫。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我想改戴石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5: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6: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7: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8: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保？

0: 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505。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李佳。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五，这一周呢我们就是有一天的假期哈，我们很快来到了星期五啊。现在夏天，我看好多的朋友呢，其实虽然多伦多哈有几场的这个我们世界杯的比赛，那北美呢可能飞去美国也比较容易，但是我发现呢夏天呢还是很多人的出去游玩，回国的回国，或是去欧洲的去欧洲。不过欧洲这一阵子呢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炎热哈，那回国的人还真的挺多，回国可能顺道去日本哈。日本的签证大家知道吗？涨价5倍啊，这个签证费呢非常的这个多。然后在国内的朋友有很多人还蛮喜欢去日本游玩嘛，因为比较近啊，去度一个假，特别是江浙沪地区的人去日本过个周末还是比较的这个平常的。那记者呢采访到呢，这是日本自1978年以来首次提高签证费，所有需要持签证入境日本的国家都受影响，并非针对呢单一的这个国家。6月19号的时候宣布，从7月1号起已经是开始了，外国人单次入境签证费啊，从这个3000日元上涨到15000日元，也就是大概92块美元啊，100多加币，631元人民币哈、啊。多次入境签证的费用是上涨到了1262人民币。185.65美元，也是200多的这个加币，涨幅呢是高达呢5倍啊，这还蛮不容易。1978年以来首次提高这个签证费，那当然有些人认为说呢，这个去的中国人还蛮多的哈。那其实有些中国人认为说呢，日本此举啊是被赋予了政治的含义。认为是针对中国人啊。日本观光厅的数据显示，访日游客来源地的前5名依次是中国、韩国、台湾、美国、香港，仅中国护照持有者需要额外的申请签证，其余都是免签证。所以尽管这个日签的涨价并非针对中国，但是其实中国是实际受这个影响的蛮大的这个国家嘛。所以说这个事情前段时间呢也在互联网上呢是有一些的这个纷纷扰扰吧哈。然后呢这个日本的外务省是说呢，这个大家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一个级别呢是降低了一些。反正从中国的这个反馈到日本的反馈，两个国家之间呢因为去年底的中日关系紧张以来呢，中国赴日游客的数量都连续呢6个月减少，5月同比大幅减少60%。在这个影响之下呢，日本观光局呢4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发布的数据显示呢，中国游客较去年同比下降 56.8%， 位居赴日游客数的第3，不及排名第1的韩国一半的人数。韩国因为大家也看到股市上的这些各种的这个斩获哈，所以韩国的人购买大件的、购买奢侈品的、到处去玩的非常的多。的确哈，这个股市造就了很多的韩国的年轻的这个富豪们。那日签涨价后的这个金额对中国民众的负担有多大呢？据统计局的这个数据来讲呢，涨价后的多次入境签证费用呢，其实对这个城市的居民来讲呢，1000多啊，这个倒不是说一个很大的一个开销，但是呢，也是一个涨了5倍哈，很多人就因为这个情况就不去了，没有打算去了，把这个日本买好的一些的想要去看演唱会啊等等的计划都取消了，因为不想去签证哈。其实对不少中国的中产民众来讲，

0: 赴日旅游和欧洲相比并不算贵，加上距离近，文化近，文字也相近哈，是一个呢攒钱一段时间后可以去的一个刚刚好的旅游地。在这个生活交流平台小红书上的日本旅游攻略，加上机票酒店的费用，很多攻略都将预算压在7天花费10000人民币左右。所以说其实这个去日本你要说拿出一个签证的费用再加上10000人民币哈，国内很多的这个上班一族呢隔几个月就去一次，就过个周末，这个完全没有太大的一个困难哈。但是这个涨价的幅度涨了5倍，有些人就是可能觉得是接受不了。反正现在去年起哈，中日的航班也减少了很多，在这个整个赴日方面的旅游啊、住宿啊、饮食等等呢，其实都是受到了影响，还有这个也导致中国直飞日本的机票价格飙升。如今一张上海浦东机场直飞日本大阪的联航票最低也要呢是1100元左右。仅仅在这个几年前呢，上海飞大阪的单程的飞机票的价格最低是500元人民币哈。所以现在国内的民众看到日本的签证涨了5倍哈，那就选其他地方呗。顶着热度咱们也去去欧洲嘛，或者是泰国，或是就去韩国。或是再去别的地方。昨天我节目里面不讲到芬兰吗？北欧其实也是夏季旅游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哈。好，今天礼拜五哈，我们继续也给大家呢带来一些非常呢有用的、实用的一些信息和资讯哈。一会儿回来之后分享一下美国留学考试进入一个新的一个赛点。在这个赛道里面的朋友们，或者做教育的朋友呢，可能要留意一下。还有美国建国250周年哈，其实今年有蛮多的一些的历史的一些的花絮细节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今天来分享5个中美交往的历史的细节。还有最近我看到巴菲特哈，一直不是给这个比尔盖茨的基金会不断的捐款吗？两个人的友情也不错哈，惺惺相惜。好像感觉最近呢，两个人是巴菲特按下了一个友情的暂停键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会儿去揭晓一下哈。这个原因其实也是可以说众所周知吧。最近比尔盖茨的新闻也都跟爱普斯坦呢是挂上了关系啊。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一下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有松动了嘛？其实在这个海峡里面呢，有些港口的城市哈，记者就走进这些港口的城市去采访一下呢，这些港口城市里的人的这个生活，现在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不同哈？这个现状到底如何？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6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2: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4: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美国的这个教育的测评行业呢，近年迎来了一个最受关注的一笔的并购哈。在6月底的时候，6月30号，美国教育测评机构这个叫做呢 ETS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就是这些就是考托福类似的这种英语测试非常重要的一些测试的机构，宣布完成对美国大学入学考试 ACT 的收购，双方没有透露呢交

这个金额。对于多数的中国学生而言呢 ,ETS 并不陌生。作为全球最大的非盈利教育测评机构之一 ,ETS 开发并运营托福GRE 等国际考试。而 ACT 呢则和 SAT 并列美国大学本科申请最重要的两项标准化的考试。过去的数十年呢美国本科标准化的考试的市场呢始终都维持 SAT 和 ACT 双雄竞争的这个格局。 SAT 它背后呢是 College Board， ACT 则长期作为独立考试机构运营，两者共同获得几乎所有美国大学认可。考生啊，你就通常根据自身的优势选择其中的一个平台来申请大学啊。就是我们在这边考不同的这个牌照也是同样的，那么有些的这个 College 会承接呢各种的牌照的考试的过程，其实你在哪儿考啊都行，但是就是在你必须在政府这个牌照的机构呢发牌机构认可的这几家里面去考啊。如今呢随着这个 ACT 并入 ETS 呢，美国标准化考试市场的竞争逻辑开始发生变化，就是过去围绕单项考试展开的竞争呢正逐渐演变为两大教育测评体系之间的竞争。一边是 College Board 构建了一个 SAT 啊 PSAT AP 课程的体系，另外一边呢就是 ETS 拥有的托福 GRE 以及这次他们买下收入囊中的 ACT，并且进一步延伸至职业能力测评等产品。对于教育测评行业而言，这个不是一笔简单的商业的并购，更意味着产业格局啊会正在重新的一个调整。就是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呢，它折射出的是整个国际教育测评行业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就是一方面哈，疫情期间盛行的这个 test optional 的政策正在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就是这个不是 optional， 标准化考试重新回到美国高校招生评价的体系。另一方面，就是现在也是被 AI 呢所影响了，生成式 AI 的发展呢正在推动考试产品、测评方式乃至整个行业竞争逻辑发生变化。所以说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申请者呢，你肯定在想哈，这个并购对我有什么影响哈？会不会影响自己的申请啊？至少从目前来看，答案是否定的。ETS 呢，在接受国内记者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对 ACT 考试的产品进行调整，也没有计划在中国市场推出新的产品或服务。那以后也许我们会可能推出新产品或机会，但是现在没有。所以说呢，短期不会有这些行业之前前猜测的托福加 ACT 联合产品的这个中国和亚太地区新的考点的布局新的这个题库啊等等。你知道就是考过试的人就知道，他有时候这个 PASI 这些题库哈基本上呢他如果说经常换呢，说实在的你就掌握不了刷题的那个精髓，它肯定还是比较固定的这个题库里面的内容才能够容易被刷题的这个抓住一些机会吧。所以呢，如果说他这个并购之后立刻就要改题库的话，我觉得对大家影响挺大。但是目前呢，吃个定心丸，短期内哈不会有什么题库上的大的一个更改，然后短期也不会有新的这个考点的这些的各种的新布局哈。反正这个十年呢 ，SAT 和 ACT 呢都展开了竞争，或许这十年之后呢进入了这个新的这个阶段。长期以来呢 ,ETS 一直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教育测评机构之一。我们出国的时候肯定你要考这些东西，对吧？GRE 托福都是要通过这个 ETS 去考。他还曾经长期呢承担 SAT 考试的研发命题和部分的运营的工作。但是随着 College Board 这个近年来推进他们 SAT 数字化的改革，然后自己又逐步的收回一些考试的运营能力。其实真的考过试就知道，不管你在这儿考这个职场的考试还是考托福，这个考试现在也就是有那么一些的窍门可以去掌握，然后我们在题库上呢大家呢刷刷题有时候还是能过哈。但是就是这些考试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生钱的工具。我跟你说，这个鸡蛋很大，这个金蛋特别特别大。所以我觉得谁也不愿意把自己手里面的这个生钱的金蛋呢轻易的放走啊，轻易的让别人拿走哈。所以说呢 ,SAT 和这个 ACT 的这个消息哈

可以对考试的这个行业来讲呢，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消息。而且将来 AI 会重塑一些的标化考试。最近这几年呢，有一个 Duolingo 的这个英语测试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那这个 Duolingo 英语测试是叫简称 DET 哈，它从诞生之初就采用计算机智适应的测评，根据考生实时作答情况调整题目难度，并且借助人工智能，在保证测评质量的同时呢，将考试时间缩短至一个小时。所以以后 AI 如何重塑各方面的全方位的考试呢？我们拭目以待。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0: 新闻点题。
1: 大多伦多地区六月份住宅成交量按年上升9.4%，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上升1.4%。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巴基斯坦西南部一辆怀疑超速和超载的巴士跌落山谷，至少有40人死亡。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钟整点新闻。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菜，梗系 Su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羊全鸡、竹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次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华尔街以新的信念赶开启2026年下半年的交易，在挺过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后，市场有望继续的稳步走高。一个包含股票、债券和大宗商品的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录得自2021年以来最强劲的上半年的回报。尽管中东爆发战争，油价居高，利率预期出现几年来的最剧烈的波动。高盛表示，将为其美国员工和资格子女的联邦特朗普账户提供$1000配对公款。特朗普账户为一项新的联邦递延税投资工具，于2025年至2028年出生的儿童在登记后将获得一次性$1000联邦公款，高盛将提供相同金额的配对。美国银行数据显示，投资者正以三月以来最快的速度撤离美国股市。截止7月1号当周，美国股票基金净流出$172亿，为3个月以来的首次资金的净流出。投资者转而关注一些国际股票，其中日本股市迎来7周以来最大的资金流入，金额达到$19亿。今年年初，美国股市资金流入强劲，但市场情绪正在转变。上周，美国股票出现了3个月以来首次的赎回。本周，对人工智能高估值的质疑继续冲击芯片股。费城半导体指数在过去2天下跌了11%。苏富比公布将公开拍卖英伟达 CEO 黄仁勋的一件签名 Tom Ford 的黑色皮衣，估价在$40,000-$60,000，与市场传闻中的 NVIDIA Blackwell AI 芯片售价相若。拍卖将于7月7号开始接受竞投，纽约苏富比展出到7月16号，网上竞投则于7月17号结束。苏富比在拍卖简介中形容，这件皮衣已超越时尚，成为一个既可变式的象征，更将它比作已故苹果创办人乔布斯的黑色高领的毛衣，成为科技领袖个人风格的经典的符号。这次拍卖由早期风险投资基金 Long Journey Venture 发起和筹办，所得的收益将全部捐给非牟利机构的 Edge Institute， 所得的资金将用于为年轻创业者提供奖学金、补助金和驻点计划，支持他们实践项目寻找更高的使命。三星将在韩国岭南地区投资约60万亿韩元建设人形机器人、固态电池、人工智能服务器、封装基板以及高附加值船舶的生产中心。该计划旨在将人工智能转型和机器人技术与现有制造业相结合，将岭南地区打造为全球领先的物理人工智能创新集群。三星电子的总裁出席了7月3号在庆尚南道晋州市庆尚国立大学举行的岭南先进产业发展的愿景的全国简报会。他表示，我们将通过集中投资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先进制造业，在岭南地区创造20万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据知情人士透露，韩国官员正在为 SK 海力士公司最早在星期五发行美国 存托凭证 ADR 所带来的资金流入做准备。知情人士表示，这次规模达290亿美元的 ADR 上市将于

0: 7月14号完成结算，之后资金可能会流入韩国市场。该人士还表示，韩国政府预计海力士将提早开始对这些资金流入进行对冲，很可能通过远期市场进行。海力士发言人表示，公司正在考虑各种方案，但拒绝透露具体的细节。瑞士央行表示，瑞银集团现有的资本已足以满足瑞士政府推动的改革中所提出的新要求。瑞士央行的报告指出，在过渡期内，瑞银有望实现新的要求，并继续向股东分配利润。瑞银在瑞士本土机构拥有90亿美元的储备金，瑞士央行称这足以满足拟议的要求。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2: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4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0报名啦！

0: 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哈，这个250年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啊，那个时候在中国是啊乾隆41年，然后呢这个250年后的今天哈，就中美的关系呢，这个也是他们说呢，有些词儿很多词儿都形容中美的关系纠缠不清哈。然后我看到有一段词哈，写到这儿哈，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就是说这250年以来呢，这两个国家每一次撕破脸都留了后路，每一次交好都留着后手。我蛮喜欢这一段话的。这段话是谁评价的呢？是来自 BBC 呢，就专门做了一个专访哈。那五个中美交往的历史细节和默契呢，有些也许咱们都不一定那么熟悉哈，就这些的历史的细节，我就来给

给大家先梳理一下吧。有一幅的这个插画，这个复古的插画，这个插画描绘的是1773年12月16号的波士顿的清茶事件。波士顿的市民装扮成原住民，将英国茶叶导入海港。这是约19世纪60年代的手工上色的一个版画。那这个事情呢，是在1773年12月16号的深夜，波士顿港口啊，寒风里有一群人蒙着脸登上3艘的商船，把茶叶一箱一箱的倒进海里，342箱，整整倒了一夜。然后这个殖民地人以无代表，这个没有代表不纳税为由抗税清查，激化这个英美的矛盾。这个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这个导火索。但是这里有个细节跟中国有关系，就是教科书里面也不怎么提到，可能就是我这个也不知道，我现在才分享到，就是这342箱的茶叶呢全部来自中国。我记得我在应该是很早以前，就刚刚开始做早上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分享过一篇文章，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发给了国内的一个做茶的茶商朋友哈。当地就是说这个那个文章就是说英国是如何偷走中国茶的，非常长的一篇的这个文章哈。然后呢，英国的国家的这个档案局呢，至今也还是保留着当年的这个索赔的这个清单。当中呢，就是全部呢是5种的这个茶名啊，这个5种茶名里面呢，都是可能是闽南语当中的这个发音，所以呢，这个闽南语当中的这个发音呢，它尽管是中国音译，但它不是普通话的音译哈。这里呢就可能就是武夷红茶，这里武夷红茶Bohi 就是武夷在闽南语里面发音，光是武夷红茶在这个342箱里面就是占了240箱，70%以上。所以换言之，美国独立的这个导火线呢，其实和福建武夷山的茶叶息息相关。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对吧？好，然后这里呢又之后独立之后又有一些细节。独立之后其实美国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那个时候外债有800万美元，内债3000万美元，英国还堵着贸易的路线，对新运往美英国的这个美国货啊征收高额的关税，然后连这个英属西印度群岛的港口都关了门。那曾经靠英国商船倒手中国货的路子呢走不通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英国人的答案就是绕过中间商，美国人的答案是绕过中间商，直接去中国呀。1784年2月22号，刚刚辞去大陆军总司令职务的华盛顿这一天度过了52岁生日。一艘名叫中国皇后号的商船从纽约港出发，满载着这个花旗参和皮毛，穿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横跨印度洋，188天之后抵达广州黄埔港。然后进港前的鸣炮13响，中国江面上第一次升起一面的星条旗。这趟船的利润率是 25%， 然后这消息就传回美国商界了，非常的这个轰动。此后的这个数年之间呢，这个效仿者呢络绎不绝，美国对华的贸易迅速呢跻身前列哈。然后这是另外一个细节，是有一位传奇的这个公使哈，1860年代大清刚刚是被烧了这个圆明园，被迫签了一些的不平等的条约哈。那个时候满朝文武连一个驻外的使节都不会啊，都没有啊，他是不想去，也不会英文，不懂洋务怎么去呢哈。这个时候呢一个美国人站了出来，这个人叫做呢 Anson Burlingame 哈。Burlingame， 对，他叫 Anson Burlingame， 他的这个中文名叫普安臣，哈佛法学院出身，共和党创始人之一。他是当时担任美国总统林肯派驻华公使，在任6年，他跟其他的这个列强公使呢很不一样。然后呢就说他呢跟恭亲王呢处得特别好，所以呢他意外表示如果愿意代表中国出使西方。就是这个事情呢也是当时在这个历史上写下来之后，正式任命这个美国人为大清帝国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就一个美国人拿着大清国书代表中国去跟世界谈外交，这件事儿放在今天呢是不是这个很难想象。
但是这个普安城其实呢，1872年二月，他在圣彼得堡，他正准备和俄国谈判新的边界和通商安排。

的时候，在严寒气候与长途奔波中突发急性肺炎骤然去世，终年50岁哈。这根本就是呢，在近现代外交史上几乎没有第二个例子的，一个美国共和党的政治家前美国驻华公使，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先后代表两个彼此戒心慎重的大国，真的是没有另外的例子啊。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就是真的，250年来两个国家每一次撕破脸都留了后路，每一次交好都留着后手哈。其实是一篇很长的文章，但是我把其中的两个我觉得我自己不知道哈，蛮有趣的这个趣闻，但是其实背后也带着沉重的历史的一个背景和浓厚的历史色彩的两个细节和大家分享。好的，我们这个来听首歌曲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这成年人的这个友情啊，也是千丝万缕的关系。有时候你呢，就是很想跟一个人做朋友。

友，但是对方呢没有这样的意思。有时候你很不想跟一个人做朋友，但是呢对方又死贴着脸上来哈。所以成年人呢就是分分合合，渐行渐远，然后或者是越走越近哈。无论怎么样的一些普通的人，还是像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这样的关系，我觉得我们普通人有普通人的交友的这样的我们的一些准则，那他们也有他们的交友的一个准则哈。但是他们在明面上的可能不来往，也许私下还继续来往。那明面上的这个来往，也许私下从来不来往，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挺有意思。不过只是分享一下呢，这次巴菲特最近呢为 Bill Gates 基金会呢就按下一个捐赠的暂停键哈。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呼之欲出，因为他们的关系出现裂痕，那肯定就是因为 Bill Gates 最近的一些所有的新闻哈，不是他在一些企业先锋领袖上的这些发言，就是或者说分享 AI， 而是他和这个 Epstein 呢他的这个纠葛。所以这个巴菲特呢，那肯定你不想去淌这一趟的浑水。因为这个爱普斯坦现在令到就是在一个白人精英群里面呢是可以说大家避之不及的不谈他。也许有很多人呢还没有被发掘出来，那些人曾经上过他的船。其实上过他的船和岛又不能代表什么，但是在这些节骨眼上哈，如果你是一心要从政的，你一心想要有一些的宏大的愿景，想要有一个好的名声的，基本上都和这个爱普斯坦的这些所有的细节哈都要呢划清关系哈。从英国的王室到其他的这些普通的人或者说是去过他岛上玩过的这些女生啊等等，其实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哈有时候这个普通人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们生活比较简单嘛哈，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可能我们也许也是会羡艳，哎呀我要是拥有一个岛就好了哈，我要是拥有一艘呢像这个他们这么一个宏大的这个船就好了，我那个船可以开到一个小岛上哈，我们都想过这些，发过这些梦哈。但做普通人挺好的，你看看这个从06年开始，记者能够找到的线索是，巴菲特是向比尔盖茨基金会捐赠超过470亿美元。就他们这些富人之间呢，基金会的捐赠都是有会计师、审计师呢核实过，而且也是有一些的避税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的安排吧，还有 trust fund 等等哈。95岁的巴菲特呢曾经对盖茨基金会做出过终身捐赠的承诺，多年来几乎每年夏天都会捐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这次呢就是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还是而且记者报道出来的，而不是说呢偷偷的按下暂停键偷偷的不捐，而记者报道出来呢他已经是不捐了。巴菲特希望呢说等这个盖茨基金会针对他和爱普斯坦关系的内部调查有结果之后呢再做决定，可能会在他发布年度感恩节公开信之际官宣。所以说呢这个盖茨基金会呢，那这个时候这么大的一个金主不捐钱呢，说实在的脸面还是不太好过，所以他们现在也开始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呢展开调查，就是要证明这个盖茨基金会和爱普斯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尽管 Bill Gates 呢和爱普斯坦是有这个友情，但是我们这个基金会呢是独立运作哈。这也是呢巴菲特和盖茨最近几年关系日渐疏远的最新的这个迹象。两人相交数十年，并且在2010年和这个 Melinda 盖茨共同发起呢捐赠的誓言，倡导一众亿的亿万富豪捐出大部分的个人财富。就是最近自司法部公开爱普斯坦相关文件以来呢，两个人的关系已经明显的降温哈。巴菲特呢被记者问到过， CNBC 就直接问过说，你是不是这个文件公开了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和盖茨联系了哈？你们打过电话吗？聊过天吗？哈，这个聊过微信吗？就是肯定有这样的一些问询哈。然后巴菲特说呢，在真相查清之前呢，说太多话没有意义，我不想被迫宣誓作证。没错，95岁了，我还要坐在国会去宣誓作证。我认为呢，就是好像对于这个朋友来讲哈，为了要证明你的这些事情，还要去把朋友95岁的朋友拉进这个漩涡里面，这一趟的污水里面，我觉得真的是保持距离是值当的。
对我们普通人交友

会不会有这么复杂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在道德上的这个一些的标准呢？哈，大家可以呢想一想。好的，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哈，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联合大中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六月份住宅成交量6770间，半年上升9.4%，而经过季节调整之后，按月就上升1.4%，平均售价1508658元，按年下跌3.9%，代表典型房屋的综合基准价格下跌5.4%。上月新放盘量17282间，按年下跌12.9%，库存量下跌13.5%，整体仍在放盘的住宅有27329间。多伦多地区地产局的总裁表示，区内住宅楼市表现经过了第一季比较缓慢之后，在第二季有显著的改善，而地产局就预期今年下半年的成交量加速，而买家之间的竞争增加，从而推高楼价。联邦政府今天起向合资格国民发放加拿大杂货和必需品福利计划的季度补助，这项前身是 HST 补助的福利，每3个月发放给低收入的家庭。渥太华在六月初的时候向合资格家庭发放了一次性相当于年度福利金额50%的福利金，至于季度福利金的金额调高2.5%，为期5年。合资格家庭所获得的金额要视乎婚姻的状况和子女的目标而定。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绝大部分地区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仍然生效，而预期今天到明天天气持续的炎热，预测最高气温介乎31到33度，个别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度，而最低气温接近21度。炎热和潮湿的空气也会令到空气的质素下降。加拿大环境部预测说，多伦多今天逐渐多云，午后40%的机会有骤雨，可能会有雷暴，最高气温32度，连同湿热效体感超过40度，紫外线 UV 指数9.0。晚间大致多云，60%的机会有骤雨，可能会有雷暴，最低气温在21度。与此同时，美国东岸和中部的地区也都持续受到热浪的侵袭，多个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处于最高的级别。而预料，美国全国超过1.6亿人受到高温的影响。华盛顿和纽约星期四上午录得摄氏32度，预计高温将会持续到星期六。华盛顿、费城、纽约等地体感温度可能升至46度。星期六适逢美国独立250周年，波士顿、费城等地因应高温的天气取消或缩短庆祝的活动。另外，法国上月受到热浪的侵袭，在20号到28号经历了80年来最为酷热的一个星期，因为高温引发的死亡个案飙升。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监测的数据显示，在这段期间，法国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有8973宗死亡的个案，比上一星期多出了2025宗。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多国的官员出席，未知他的儿子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现身。而中方较早之前公布，将会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出席，俄罗斯就由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以总统普京特使身份出席，斡旋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会参与。而仪式结束之后，星期六和星期天将在德黑兰霍梅尼大清真寺再举行公众告别仪式，下星期一举行送葬游行，遗体星期二将运往宗教圣城库姆举行送葬游行和祈祷仪式，星期三转到伊拉克南部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宗教悼念活动，星期四在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举行最终的送葬仪式，并安葬在伊玛穆里萨圣灵。而哈梅内伊和家人2月底在美国和以色列空袭当中身亡，因为战事持续压后至今，德黑兰当局估计将会有1500万到2000万人参加送葬的游行，这将是当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

0: 叙利亚过渡政府司法部说，罹难者当中有多名的律师。内政部表示，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一个重约1公斤、装满金属碎片的简易爆炸装置引起，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现场大面积的破坏。社交平台流传的片段显示，咖啡店当中有人受伤，地板上血迹斑斑。停靠美国三藩市公主邮轮公司旗下的红宝石公主号邮轮爆发诺如病毒的疫情，而有超过120名乘客和船员受到感染。红宝石公主号上月12号由三藩市出发，展开20天的航程，途经阿拉斯加和卑诗省等等的港口。美疾控中心说，确诊诺如病毒的涉及102名乘客和23名的船员，先后出现了呕吐、腹泻，还有腹痛等等的症状。红宝石公主号总共载有3000多名乘客，还有1100多名的船员。公主邮轮已加强船上的消毒措施，并在星期四靠港之后全面的清洁，而病例的增幅目前已在下降。委内瑞拉上星期2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2595人，有超过1.2万人受伤。而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指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几乎所有的官员在地震中罹难，而地震导致189幢的建筑物全部损毁，而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已经成功救出超过6000人。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继续在瓦砾当中搜索，并成功救出一名被困8天的43岁的男子。报道说，该名获救生还的保安警卫被困在重达140吨的瓦砾之下。救援人员星期天听到微弱的呼救声之后，用超过100个小时完成了搜救活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5: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6: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7: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好，听众朋友，今天来讲一下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这个海峡里面的这个港口哈。然后我们纷纷扰扰的这几个月之后呢，你看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战争的阴霾之下的这些两国之间进行谈判签字等等哈，但是其实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脆弱的这一个生命线的这条航线还是经常会有一些各种的暗涌哈。那记者呢最近走进呢这个附近的一些的渔港，小小的大大的这个渔港啊，去采访当

地的这些渔民啊，他们的生活到底怎么样。首先进去的这个渔港呢，这个地方呢，这个码头呢，它叫做啊班达阿巴斯哈，它坐落在霍尔木兹海峡这里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这是全球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哈，也是这次呢伊朗战争中的关键的这个焦点吧。因为最近呢可能开通了部分呢，所以国际记者们首次踏足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的这一侧哈。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员在这儿被困了好几个月，油价飙升，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能源和燃料成本随之上涨，然后我们的生活呢，虽然离伊朗很远，但是我们的生活也是遇到呢这个受到这些油价的影响哈。然后这片海域呢，这几个月的危机四伏，渔民们根本没办法出海捕鱼，许多人停止出海，也有人明知自己正驶向战场，仍然的是我不管，我就是要需要靠捕鱼为生，我就是会继续的这个作业哈。然后就是在这个地方呢，记者看到呢，他们驶进阿巴斯海港约8公里的这个霍尔木兹岛的时候呢，导游就指向一座俯瞰大海的古老的堡垒，说这个历经风霜呈红色的城墙呢，提醒大家呢，其实数百年来呢，各方一直为争夺这条海峡的控制权而战。这座的这个堡垒呢，建于16世纪初，是葡萄牙帝国控制这条重要航道的核心的据点，直到1622年葡萄牙被波斯国王阿巴斯一世驱逐，那么阿巴斯港就是以这位君主呢来命名，时至今日呢，它依然具有同样重要的战略的地位，就是它是属于伊朗的这个地界里面，它临近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一个地方，然后伊朗的海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的基地呢也在这儿。和平时期呢，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都要经过这片的海域。但是不和平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筹码，对不对？当记者抵达阿巴斯港口的时候呢，看到当地的生活呢逐渐的在恢复正常，居民已经返回家园，商店重新营业，街道呢再次的车水马龙，数百年来这里的市集一直是货物经海路运抵后再运往伊朗各地的重要的集散地，如今啊，这几个月之后呢，恢复了热闹，但是记者能看到战争留下的这个痕迹呢，清晰可见。比如说，位于阿巴斯港主要大学后方的一条街上，一栋住宅大楼已经是沦为废墟，它是在3月26号的时候呢，遭到以色列空袭啊，这个击中的。现在这个建筑呢，整栋是一半海屹立，一半就倒塌成一堆混凝土和扭曲的这个钢筋。还有一些人啊，这个在这里居住的哟，就是有些人在这居住呢，因为觉得挺火了，我继续住着没问题，我能躺，有个地方睡觉就行了。但是实际上呢，在当时袭击的时候呢，在这个楼里面还是有一些人，有些人在睡觉，有人生还，也有3个人的丧生哈。所以说呢，你就是我们现在平平静静哈，非常开心的在生活地球的另外一边生活，其实在这些地方呢，战火的这个威胁之下呢，他们的这个生活呢，不管背后的政府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勾当，或者有些什么样的海底交易，但是普通的民众没有什么太大的错吧，我认为哈。当然了，这个也有中国的这个中国人在这个港口生活的，记者也采访到这个在这里生活的一位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的中国的女子哈，她刚刚从中国返回伊朗她就在这个港口城市里面生活，她说冲突爆发期间她就回国和家人在一起了，然后现在呢这里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威胁了，她又回来了。然后在这个市场里面，几乎任何商品都有专区，有当天刚刚从波斯湾运来的新鲜的海鱼，来自伊朗的南部的野藻啊，进口的电子产品、香水、家居用品等等哈。就这个市集里面非常的繁忙，已经恢复了跟以前的这个繁忙。然后就是记者看到，生活也感觉呢跟以前一样但是有些的摊主呢就不在了，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战争的原因下呢，失去了这个生命也好，说呢，他就去了别的地方，不想再

在这儿呢，去感受那种呢跌宕起伏的很动荡的这个生活哈。其实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名字也挺有意思，这个地名呢是可能源自于的波斯语哈 ，Hormuz。这个波斯语的 Hormuz， 它这么一个两个词加起来是沼泽之地哈，也可能来自希腊语里面表示海湾的这个词根。那民间的词源学呢，则更倾向于认为它源自古代波斯的一个神，叫阿胡拉马兹达之名。历史上这里也是霍尔木兹王国的这个所在地，该王国这个都城是屡经变迁，故有新旧之分。我们去好多欧洲的这个古城哈，真的是有新城古旧城哈。我们常常的那些导游带我们去的都是比较旧的旧城区哈，会看到更多历史的这个遗迹。这里也是一样，旧城址就是今天的这个米纳布，它是位于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距离阿巴斯港的另外的一个80公里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蒙古入侵时期呢，王国弃城流亡到这一个地方。并且以这个岛作为新都城。其实在中国唐代，中国文献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面有记载过这个地名啊。当时呢这个翻译的时候，像元朝时期的文献里面有什么胡里摩子啊、胡鲁梅斯啊，就是这一些多种的这个听起来的音译的这个翻译法啊。还有这个哲伦岛，就是新的霍尔木兹呢，是位于阿巴斯港东南方约11海里的处的这个地方。记者也是走访了这里哈，这里大概4.8平方公里，自然环境是比较恶劣，气候酷热且潮湿多云。说我们这儿，我们觉得好热好热哈，实际上你看有些这些比较恶劣的环境下呢哈，他们还是在一样的这个生活。它这个地表呢是含盐的拱形的丘陵组成的，农田和水资源极度的匮乏，然后极端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就让岛上的居民他得要完全依赖进口，从而呢形成了以贸易为生的生存模式。所以你看刚才我们看到记者去的那个城市，然后这里描写的另外一个城市呢，都是有一些各种的市集，各种的一个做贸易的小摊贩，他们的这个生活。就是因为地缘位置，海上的这个位置极佳，因为它是连通陆路的交通交汇点，就天然具备了成为国际商业中心的这个潜质哈。但是呢既是一个好的中间的一个枢纽，但同时又蛮容易遭受呢这个内陆的游牧民族的这个袭扰。因此呢其实早期呢出于安全考虑呢，远洋多选择波斯湾内的海岛作为停泊点。在波斯湾的诸岛里面呢，这个哲伦岛就更靠近这个主航道，所以说呢这次记者也去了这里。这都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旁边的这些重要的这些港口的这个城市哈。当然地缘赐予的红利往往就伴随着这个致命的软肋。那霍尔木兹王国它有限的面积，使其虽然能够凭借海军力量阻断这个航道控制外贸，但是你也决定了你在这个各种的政治上你就是没有一个话语权，你也没办法自主，对吧？背后有各种的这些不同的这个政权，就是都能够对这个王国呢的生存和发展呢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且它也不容易团结，族群之间的流动也深刻影响着本地区的政治格局。还有就是各岛屿王国之间呢，他们也长期存在所以说吧，就是这个外贸比较集散的这个地方呢，来来往往熙熙攘攘，就是人就不容易凝聚，因为可能这十年凝聚起来的感情和关系和权力，过十年之后你离开了就不存在了。所以这里呢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霍尔木兹他的这些历史哈。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你越了解历史，当你遇到伊朗人的时候，咱们虽然不谈政治哈，但是因为我身边的伊朗的朋友啊，客户还比较多，有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呢，聊起来大家呢，会分享的都是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的我们
中国和伊朗啊都有这样的深厚的文化，聊起来这些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趣的，至少我会了解更多呢霍尔木兹他历史当中的一些的文化哈啊。那霍尔木兹的兴起也是伊斯兰世界一系列地缘变化的这个结果啊，所以

未来这个现在战争暂时停止，会不会真正完全回到以前呢？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阴霾在笼罩在这一片的土地上呢？其实谁也不知道哈。好的，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0: 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的财富生活。我们休息两天啊，在这个周末好好享受，下周一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er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pp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